0: 198元，连吃两个月。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全国首家。

夏天的风，这是来自温岚的歌哦。此刻这首歌，我们迎来了立夏，一切一切都变得很美好。可能因为是白天长了的缘故，所以一大早一大早，你可能会发现啊，就五点不到，这天就已经开始蒙蒙亮了。然后你可以给自己提前醒来，然后喝点温热的这个白开水，然后就看着这晨光一点一点的爬上你们家的阳台啊，然后闭着眼睛去听广播电台里面的一首老歌，好像就把耳朵埋到了这个刚刚到达的夏天的树林里面，然后甚至可以选一段路，可以让自己绕远一下，然后多走几步路啊，去看看阳光穿过了这个天的香樟树，然后去照在了照在了蔷薇花墙上，然后把光斑洒成了满地的金子。

哇，真的是啊，就是每一件小的不能再值得一提的事情，好像就像是刚刚在这样的一个初初到来的早晨，悬在小树叶上或者是草地上的那个颗颗的露水，就这样立在我们的面前，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去过滤着好像日子的重复往返。就哪怕是有风沙来了，然后竹子也会帮你剃掉了几分浮躁，热气来了，竹子也会帮你留下了几分清凉。所以人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初初到来的立夏节气，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个生活当中的竹子。这所谓就像诗里面所说的，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哇，好美哦。

这是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太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感慨说，这个初夏到来的风里都散发着迷人的草木香、花朵的香，不管是香樟还是蔷薇、月季，你就站在那儿闭上眼深吸口气，好像就一下子把初夏拥入到了

0: 4006106109 4006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走走走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

0: 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这是刚刚在我们的 Mido 音乐节当中唱歌的张惠妹阿妹的《夏天的浪花》。此刻这首歌5月6号，这是立夏节气的第二天。有人讲说，如果春天是含蓄的，那么夏天就该是肆意生长的，请别束缚了自己，就这样奔放的、大胆的去冲刺、去蔓延。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小小朋友群里面，然后好朋友还特别发了他们家小区的花园，哇，真的是花儿朵朵，也是不约而同，我发的是种在我家阳台上的那个花，哇，真的是美爆了，这个天真的就是属于花开的季节。还有朋友发了新兴生长出来的大绣球啊，真的是生如夏花，生命如花儿般的绽放，这就是刚刚到来的立夏。立夏呢又被叫做春尽哦，立夏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值得庆祝，可是呢又会有一点小小的伤感，因为嘛，毕竟是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夏天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还被叫做长吟哦，就是吟。这个吟呢，它写的是输赢的赢，但是呢，却又是盈满盈余的意思，就是万物到此都在长大，都在有盈余。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最美好的立夏时节了，春天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就可以换上轻薄的衣裳去迎接这刚刚到来的夏天了。繁华落尽，新绿成荫，这都是自然而然，人所无法左右的，所以我们就要做顺应天时。就好比是饿了要吃饭啊，累了稍稍地趴一会儿啊，或者是喝一杯这个天最清新香气扑鼻带着一点点甜香的那个安吉白茶，也是可以尝尝鲜，也可以稍稍的给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刚刚到来的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能够去做到一点点开心的醒神哦。所以不是说嘛，生活里面处处都隐藏着小小的欢愉，这就是长吟立夏的快乐。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3: 欢迎你在阳光清晨，5月6号，这星期三了。哎呀，这个5天的小长假一放啊，就整个人都已经有点晕菜了。我今天早上还问了一下我同事，哎，我说怎么样，你们这假期过的还顺溜吗？哎，这怎么能不顺溜了？每天都过得昏天黑地的，晚上都熬了夜，对吧？然后也都大唱喝的，然后反正都没闲着，在外面玩，然后是跟好朋友一起去相聚啊。我会说，大家也都是难得能凑整齐了，在一个假期里面能够拿出点空来，然后好久的没有见过的朋友都可以在一起去见一见，真的很好啊。哪怕是稍微肚皮有点吃溜圆了，这两天可以稍稍的去减减肥了哦。很有趣啊，我在假期里面见了好几波朋友，哎，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惊讶的统一啊，就是竟然都瘦了不少。然后一问呢，这中年人啊都开始非常非常的努力的开始卷自己。这不仅仅是说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指标要把它要很好的去完善，就不能够再让这个什么什么下行的箭头或者上行的箭头就是拉垮了自己的健康，还有呢就是要让自己稍稍的瘦瘦身啊，减减腹。哇，真的有最多的一个说他已经减掉了30斤肉了，就是也就是之前就是一个溜圆溜圆的个胖人，现在真的是身材啊什么的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的呢也是就是直接从一个这个微胖型的就给自己直接减成了个瘦子。然后细问一下呀，哎，都是怎么做的？要么呢就是一天就吃2顿，或者呢每一顿少吃2口，反正就是大多数啊都是按照就是少吃这么1口2口的这个法则。再有呢加上一定量的运动啊，比如说每天走走路啊，还有的呢去练练什么俯卧撑啊，吊吊。

单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各有各的绝活，各有各的方法，就是不约而同的让自己瘦了。还有一个呢，他说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我要减肥啊，他说我就是要给我的儿子看看啊，他说你看爸爸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到的，就是你看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稍稍瘦瘦身，锻炼锻炼，让自己看起来精神气儿足一点啊。他说你看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们这种老登看起来更加的精神利索。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也都会互相惊叹一下，哇年轻了，哇瘦了啊，就是这样的。我在这个假期啊还遇到了一件不俗的事儿啊，就是之前呢我总是在这个小视频里面看到什么收留了一只流浪狗啊，然后或者是在哪儿捡到了几只小猫啊，就是总觉得这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在我身上发生。我们小区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小猫咪啊，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闲散的，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出生，在小区里面长大，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区的爱猫人士呢会每天都会去喂他们，就于是形成了他们自然的一种这个生态，既是野生的，但是呢也是有人去喂去管的。哎，你知道很神奇，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到现在都没有理清楚这个头绪啊。我呢在5月2号的时候呢，那天正好是下了一整天雨，大家还记得吗？5月2号下了一整天的雨，而且天气还冷飕飕的，我身边不少的朋友还都给自己直接加衣服啊，加成了什么薄羽绒背心了，或者是穿个薄羽绒服了，然后我呢穿一件衬衫，然后配一件牛仔衣，都是在这个风中雨中都是瑟瑟发抖。那天呢正好是傍晚啊，这个去到朋友家去做客，就开着个车，你知道开车然后在那个小区路边停车的时候，我就听到巨大的那个猫叫声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就是非常非常的响亮的那个猫叫声，非常的尖利刺耳，也是打破了那个哗哗的雨声。然后呢我就赶快下了车啊，我就在看，我说哪有猫啊，我说这小猫好像离我很近很近啊，就非常非常的近啊。然后结果你看见没有，就在我这个要准备倒车的那个轮胎边上，天哪，就赫然就在那个雨地里面趴着一只小猫咪，多小多小的一只小猫咪，大概也就是我这个巴掌大，就巴掌大点这么一点的小猫咪，就是趴在那雨地里面。哎呀，我这奋不顾身，毫不犹豫啊，立刻马上就一手就抄起了那个小猫咪，就把它赶快把它抓起来。我说要再晚一步的话，你路过一辆自行车，或者是走个人呢，或者是一辆车过去，这小猫咪就一命呜呼了。然后赶快把猫捡起来，然后这个拿纸巾赶快给它擦了，我就赶快带到朋友，带到人家里去了。人家看着我一打开门，欢迎还没有说出来，就直接看到一只水灵灵的小猫咪在手上，赶快给它做那个处理啊，先弄干了，弄干了以后赶快给它立刻续了个小窝，然后把朋友家的小姑娘给乐坏了。我说你赶快给我查豆包，遇到这个雨地里面的小猫咪，这个小奶猫该怎么去做，然后小姑娘就帮我赶快查豆包，一点点去查，说首先要保暖，要赶快给它把毛要弄干，到底是吹呢还是直接给它捂干。我说快快快，吹肯定怕烫着，因为太小的一只小奶猫，然后就赶快给它这个左擦右擦，给它给直接给擦干了之后，就放到了一个保温袋里面，一个小暖窝，然后呢又加了两个那个暖宝宝，就直接贴在那窝上，就给它赶快做这个温热处理。就说这个小猫咪啊，到了这个家里面，他其实第一怕的是什么，不是怕饿着，饿还好，不是最怕的，最怕的就是冷。那天呢又湿又冷，他在雨地里面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然后赶快给他去做这个升温啊。哎呀，一顿手忙脚乱，后来又想不行，这看着他在窝里面啊就渐渐的安稳的睡着了，我在想会不会饿了呢，你看看啊，这从来没有使过这么大的力气啊。我又和那小姑娘商量，我说看我俩得要怎么去做才能够让这小猫咪啊赶快能吃上饭，然后又在查要去买那个就是宠物的就是猫吃的羊奶粉，要买猫吃的羊奶粉，然后要用那个专门的那个针管的那种喂嘴啊，要来喂它，
天哪，一顿又是操作，赶快各种

快递啊、美团什么的赶快操作起来。然后大概过了大半个小时，那个东西陆陆续续就上门了。上了门以后呢，哎呀，小猫咪呢已经在睡觉了。这时候呢又不忍心打扰它，我不停的还去摸摸这小肚皮儿，看看是不是喘气儿啊，就憋死了。哎呀，真的是太小太小了，就是目测大概也就是出生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一只小猫咪。后来呢把这个奶粉冲冲泡泡，然后呢拿吸管吸到那个奶嘴里面，然后就让它这个试试看能不能吃。小猫咪头左躲右闪左躲右闪，怎么都喂不了啊。得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是等不了了，我说赶快我要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去，不然的话我就怕这小命啊，就是刚刚幸运的把它给捡起来把它给救了，别到时候又冷又饿的出了什么意外和岔子。然后就赶紧啊就把猫就送到了宠物医院。哎呀，人医生一顿忙啊，非常非常的专业，然后说你能养吗这小猫咪，说两个小时要喂一次奶哦，而且还要人工帮它排尿排便哦。他说因为呢他刚刚脱离了妈妈，然后这些事呢原本都是妈妈去做的，现在他没有了妈妈，真的是需要极其细心呵护的去养他，你们能做到吗？然后我说我不行啊，我说那我就先在你这放几天。哇，真的是超级贵啊，在宠物医院你要是放一天，然后他帮你每两小时去这样又是喂，然后还要去排尿什么的，然后就是还要滴眼药，他的眼睛还有一点点发炎，然后滴眼药也可能会遇到什么受凉啊打喷嚏啊等等，还要喂药等等哦。然后就是大概放在宠物医院一天的费用是200块钱，放在宠物医院一天的费用是200块钱。乖乖，我还扳着手指头，我说这咬着牙顶多让他待10天吧，但是你还是要给他找下家，是不是啊？因为我确实啊就是自己不具备就是能够两小时能够去喂养他，那半夜不睡觉吗？就是两小时就要去喂他一次奶，还要帮他去排尿这样的事情。我一边呢又积极的去找，就是小区里面就是大家玩的比较好的，就是专门每天去喂猫的这个爱心人士，我说有没有这样的可以帮我去稍微托管一下，能把它喂到差不多能自己进食上厕所了，我说我就来养这只小猫咪。天哪，我说因为这是我亲自从车轮子底下救出来的小猫咪，好像无形当中就跟我产生了一种链接，一种情感的链接，一种生命线的彼此的一种守护的链接。哎呀，那好朋友就真的很帮忙啊，立刻马上帮我找到了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好朋友啊。这个哎呀，找到他以后第二天我就把这小猫咪就赶快送到他家去了，然后现在小猫咪就在他们家里面过上了这个衣食无忧的生活。最要命的你知道还有第二天发生了，第二天我要开车出门，然后结果呢又听到喵喵喵喵喵的声，我这一路开着车一路就在那喵喵喵，我就是在想，我说哪里有猫啊，我说我昨天不是救了猫啊，我说哪里啊，怎么还会再有猫。得了，这后来呢实在是没招了，这个后车厢后备箱也找了，然后前面引擎盖也打开了，一打开不得了，喵喵喵喵的声音就更响亮了，然后就把车直接开到了汽修厂。这个汽修厂呢它专门有那个起吊机啊，把这个车给吊起来，然后呢工人师傅从这个底盘的那个盖板打开，然后在里面还发现了一只小猫咪。哇天哪，又赶快把这只小猫咪又给救下来我的天哪，这样的话这么一来就直接收养了两只小猫咪，就直接收养两只小猫咪。哎呀，这两只小猫咪我现在给他们取了名字了，然后都跟那个我的这个能托养的好朋友讲了，我说只要能健健康康的平安长大，我说两只我都把它养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呀。哎呀，这个看到了跟凤啊，他说我们家也准备要收养一只小猫咪，你这小猫咪很可爱，或者如果要是我们家这个准备收养的两只小猫咪，如果要是有爱心的好朋友准备要收养其中一只的话，我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然后现在也给他们取好了名字，因为呢两只都是橘猫，然后我又查了一下橘猫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招财猫。哇天哪，你看看真的是有福了，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俩有福。

屋，然后也会给我带来很好的运气和福气啊。然后呢，我现在给他们一只起名就是阳光的羊羊羊，一只呢身上还有缀着那个白色的小云朵啊，就像是小天使一样，插上了翅膀，给它叫朵朵。这个本来是要橘朵啊，然后为了要对称啊，一个叫洋洋，一个叫朵朵。哎呀，真的是，这也是躲在这个车底盘里面啊，这个汽车底盘里面也是躲过一劫啊。然后也是因为是车底盘相对来说比较暖和，后来我就在想，我说究竟是母猫把这猫咪吓到了我的这个车底盘底下呢，还是那天因为是下雨的关系，我把车停在外面躲雨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母猫就把那个小猫咪把它叼到了这个车底盘底下，然后其中一只呢不小心掉出来了。哎呀，我更加希望的就是以这种领养代替就是购买，真的，你看芬芳也是说现在宠物猫多了，中华田园猫反而没有人养了，我反而是会觉得我不刻意啊，我本来就是每次在路过那个宠物店的时候，我也觉得那小猫咪觉得很可爱，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机缘，一种特别的缘分，我打算要去养这两只小猫咪啊，一个叫洋洋，一个叫朵朵啊，我待会儿来发一下他们的照片。真的是命太大了。看到了勃朗队长也是说啊，有缘躲不过，无缘碰不到，俗话说猪来穷狗来富，小猫来了开当铺，那还是一只小橘猫，十橘九公十橘九胖啊，哎，真的是，哎，这两只都是公的，十橘九胖，这个叫做是大橘为重啊。养满月了，趁着感情不深可以送给阿婆养，你们家有鸟不能养猫，我们家有胖子啊，看着乖巧听话，任我们呼来唤去，但是他每次像子弹一样冲出去，会把朋友家的八哥咬了，真的是抱头痛哭啊。就后来我也是问了朋友啊，可以从小就训练他啊，就是不要去碰我们家的小鸟，没关系，我们家小鸟都是在笼子里面没事的啊。

凤飞飞什么样的你。所以我说啊，就是人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刻意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说像那个宠物店里面的美猫名猫都多得不行啊，我反而是没有想着要去买它，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有缘到来的小猫咪，我反倒是打算要把它好好的要养起来呀。看到了江心，这是一个月前捡到的小白猫，真的是好美啊，纯纯的雪白雪白的，真好看啊。来，这又是到了这个换季时啊，昨天是立夏嘛，然后很多朋友啊，这一到换季啊，这个皮肤也会感到干痒泛红不舒服，有的熬夜的皮肤暗沉松弛的，细纹也开始悄悄爬上脸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大正装哦，就是能够帮你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白绷带呢是负责白天的维稳修护啊，这个舒缓泛红还有强韧肌肤屏障，黑绷带呢是主打夜间的深层修护，所以这黑白啊就是大 CP 啊，直接要拿到手。那在官网呢，你要单买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都要3000多，两瓶就要多少6000多，那真的是万万舍不得啊，真的是买一瓶那得咬牙了。那今天呢，我们帮大家省到底，白绷带加黑绷带都是50毫升装的，今天只给到你1799，1799这个价格绝对是秒杀全网了。那不管是送妈妈、送爱人还是送自己啊，都是最好的啊，精致感直接拉满了。

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正品保真。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写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赶快来抢哦。赫莲娜，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赫莲娜啊。

钟琪，家里面也是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猫。哎呀，你家这个也是漂亮，是奶牛猫。就是黑白配的猫，它是黑白，这个黑和黑里面还加点梨花，也很好看哦。宁儿说，五一之前的小区朋友从外面带回来两只小梨花猫，大家养了一个多月，现在已经被人领养到了。在我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有详细的我是怎么去看到它，然后救了它。哎呀，真的，后来我朋友还说呢，哎呀，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如果是在这个雨地里面，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去面对哦。可能看着他，很多的人都会措手不及，然后也都是不知所措啊，对吧？然后看着这个雨里面水淋淋的趴着一只肉乎乎的小猫咪，真的有的可能害怕的还不太敢拿。那我不管啊，这小猫咪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赶快抄起来，立刻马上要让它赶快保暖哦，不然的话冷都要冷死了。5月2号那天真的很冷很冷啊，这个幼小的小奶猫是趴在这个雨地里面，风吹着，然后又特别的冷，真的我不知道，如果要是没有遇到我，或者是我没有见到他，我不知道他的命运将会是如何了。

0: 更多的好朋友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立夏以后呢，家里面也是要稍稍的去捯饬一下，这个夏天要开始用牛皮席了。这个是全皮材质的，颜值很高啊，关键是皮质舒服，而且没有缝隙啊，不容易滋生螨虫，非常非常的透气，散热吸汗又防潮，没有冰凉感，非常的舒服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用起来了。真正的好席子皮料很重要，今年呢给到大家的还是最经典的红棕色皮料，皮质一眼看到的就是处理的非常好，铺在卧室里面一下子家居环境啊是提档升级。那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这款经典的红棕色原皮牛皮凉席，这床席子在商场里面打完折还要4000多，今年是首发价1米5床的1299，1米8的是1599一床，订购2床直接再多送给你吊牌价1280块钱的高档桑蚕长丝的凉夏被一床。所以喜欢的好朋友啊，就直接可以不要想了，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啊，那是免费配送，免费看席子，不满意的是可以退的。你也可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银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盯着电子屏幕超过了10个小时，蓝光直射，用眼过度，眼睛早已不堪重负，干涩刺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甚至视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都在悄悄找上门。28岁的新媒体运营小林，每天要剪视频写文案，经常感觉眼睛像被砂纸磨过一样难受。后来他开始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坚持了2-3个月后，干涩症状消失了。现在新品上新阶段，官网价格198只能买一瓶，那今天活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4007

0: 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重影，想来吃，可以的，一天啊吃两粒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今天是最好的一天，适合喜爱，适合夸奖，适合放声大笑。今天有微风掠过，是最美的一天，适合装扮，适合能量满满，适合迎接挑战。伴着音乐，轻点节拍，歌唱此刻的自在，阳光倾城，邓煌和你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接下来

好，经过了这个五一的长假之后，大家都充足了电哈，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立夏之后你的感觉。那一到立夏呢，这个一下子就有扑面而来的这种夏天的风吹在自己脸上的感觉了啊。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喜欢初夏的理由。有朋友立刻留言说，阳光不像夏天那么的毒，现在初夏的时候照在自己身上是暖洋洋，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同意。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最高温度会直冲到30度，但是夜间是有雷雨大风，所以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南京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夜里面是多云到阴，东南风4到5级，14度到30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哦。明天的最低温度也有16度，最高温度26度。后天多云到晴的天气，15度到25度。今天午后的时候还是挺热的。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也希望和你一起感受初夏时节所有的新鲜、热烈、鲜亮。好，看到朋友说在初夏的时候呢，拍了这个蔷薇，应该说是蔷薇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哈，最盛的时节，那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从暮春到初夏的这个过渡期。那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晒出的南京初夏的蔷薇墙，就在南图我看到了。好，在节目中慢下脚步，一路分享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小柯叶贝所演唱的歌曲。今天的流光飞舞，也欢迎你的收听和参与。

续回来，在我们的慢生活当中立夏了，和大家一起我觉得夏天是来的是非常迅猛的啊，说来就来了，不由分说的就这么来了啊，你再慢下来也是没有办法去留住春天的。那我们要做的呢，那就是推开窗走出去，让太阳晒一晒，让风吹一吹，就让这个热烈的坦荡的不问结果的夏天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加热烈更加坦荡更不怕结果的人。这也许就是夏天的生命力对于每个人的冲击，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身在何处，立夏是夏天的序章，也是万物最舒展的时候。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在慢生活当中感受立夏的味道，初夏的味道。你喜欢初夏吗？有什么样的喜欢初夏的理由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这个季节我觉得是最轻盈的，因为已经可以穿上单衣了甚至是我们的女同胞们穿上裙装，这时候是非常非常舒展的，把缩着的肩膀打开，把锁着的眉头松开，把憋着的那口气慢慢的吐出去。春天有一些矜持，夏天就不一样了，它非常的直接，非常热烈，不管不顾，雷就是大声的打，雨就是痛快的下，花就是拼命的开。好，听到的歌曲，这是张清芳和林子良带来的一首《夏的季节》，也借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拉开夏的序章，在非常热烈的节奏当中，一起去酝酿和感受夏天。

0: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组订购更有惊喜。详询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盈，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6109，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198元连吃2个月。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好，继续回来在我们的柳光飞舞当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哈。您喜欢夏天吗？特别是初夏，有朋友说喜欢的，喜欢的夏天的西瓜可以安心吃了，谢谢小蜜蜂哈。现在啊，我们就已经开始这个一起去期待夏天里面可以做的那些事情啊。有朋友说喜欢初夏那股子生机勃勃的劲儿，万物都在生长，看着就特别有希望。那我昨天呢也是在立夏的时候贴了一组图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哈，颜色非常非常的鲜亮，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初夏的色彩，那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海燕时间看得到。好，那今天给大家继续来这个精选好物。那我们的女性同胞们到了换季的时候会容易有这个泛红，脸部有这个干痒啊，然后这个皮肤呢也会觉得有一些不太舒适。那么兼顾修护维稳和淡纹养护，我们这个挑护肤品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费劲儿。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界的一个王牌的顶流 CP。 好，今天我们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登录之后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的一个大套组，黑加白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应该说这是一个封神级的一个抗老的 CP 了，无数女同胞心目当中的这个白月光。淡纹紧致，然后强韧肌底，把松垮的这个轮廓呢一点点的往上提，所以它这个绷带哈就是非常非常的形象无论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平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官网当中黑绷带白绷带的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平时3000多，黑绷带白绷带呢也是不便宜的，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确实价格太高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的一个破价哈，50毫升黑绷带的加上50毫升的这个白绷带，它的价格呢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而且它的有效期很新鲜，到2028年7月份，而且还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很快这个母亲节到了，给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给自己的爱人这样的一份礼物，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个礼物吧。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一个产品，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立刻可以抢购。

时光流转，从春天到了夏天，生命力蓬勃地生长着，万物也到了它最舒展的季节，在初夏时分，我们一起听。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立夏时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慢生活，感受立夏的风。立夏呢，也是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提醒啊，要动起来，别闲着。立夏呢，可以尝三鲜。哎，夏天的第一口鲜，你尝的是什么呢？樱桃还是青梅？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樱桃红了，咬一口，汁水在嘴巴里面是炸开的，甜的、酸的，有时候酸的一下子就是觉得牙痛痛的那种感觉哈。无论如何，现在已经值得期待了。最好的樱桃的季节已经到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初夏的时节当中，有甜有酸，但终归是好吃的。青梅煮酒也是夏天的味道。麦子还没熟，但是已经可以吃了新麦的磨粉，那做成面食，有一股青草的香气，土地的味道，生长的味道。尝新就是尝。

新的开始，开始热了，开始忙了，开始流汗了，但开始总是好的。一过立夏，万物真的是直立起来，乡间的田埂上，荠菜的茎也粗壮的得以足以这个高举起来高举起花了哈。那麦田里面泛着麦浪，从新绿到墨绿，等着灌浆抽穗，然后蝌蚪们呢也是伸出了小脚丫，争先恐后的上岸。没有什么是缩着的、藏着的、等着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说这样的一句话：我在生长，我在活着，我在这里。人也该这样。好，继续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曾经来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汪苏泷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熟悉的旋律，新鲜的味道，正在经典975海燕和大家的流光飞舞。

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事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流光飞舞哈。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密切留意一下哈。我们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个南京金管家装饰，实打实的南京消费放心消费的一个示范单位，而且呢还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的单位。今年2026年苏超南京赛区的。

0: 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立夏时节，我们的保养当然要来说一说和立夏有关的这个保养的话题哈。首先我们是从吃开始的，食养清淡护脾啊，适时的去进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在保养密码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那在初夏时节到来的时候呢，这饮食清淡了，吃粥啊，喝汤呀，养护脾胃。因为夏天炎热，特别容易出汗，所以呢，我们体内的这个水分流失，脾胃不和，消化系统的功能会降低。

0: 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流光飞舞。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于周瑞所带来的歌。一到立夏呢，我们一起去感受夏天的风，夏天的味道，说说你对于初夏的感觉吧。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立夏时节和大家一起分享保养的密码。好，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食养哈，饮食的清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夏天，因为我们本身消耗非常的大，所以及时的补充营养物质也是很重要的。天气热加上消耗大，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的食欲啊。所以除了清淡的饮食之外呢，还要针对性的去补充各类营养物质。首先我们来说到就是补充充足的维生素，比如说多吃西红柿啊、青椒啊、冬瓜、西瓜、杨梅、甜瓜、桃啊、梨啊这些新鲜的果蔬。同时补充无机盐和水，特别是要注意钾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哈，这个补充钾是在夏天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出汗比较多，如果是这个钾的缺失会引起这个电解质的失衡，所以在这个季节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补充水的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无机盐。再比如说像这个豆类啊、豆制品，还有香菇、水果、蔬菜，这些都是钾的非常好的一个来源了。适当的补充蛋白质，比如牛奶、鸡蛋之外，像瘦肉啊、鱼肉啊、豆类啊，都是优质的蛋白，既能够补充营养，同时还能够养心强心。这个季节养心也是最需要去做好的一件事儿。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及时的提醒哈，从立夏，夏天的开始，夏天的序章开始，要及时的多补充一些对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营养素。今天说到的这些，希望对你的日常生活是有一些些的帮助。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辛晓琪所带来的一首《风之彩》。这是翻唱了迪士尼的动画片当中的一首歌曲，原唱呢，这首歌名字叫做《Color of the Wind》，风的颜色，来听辛晓琪的演唱《风之彩》。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清晨醒来先刷半小时手机，通勤路上低头刷短视频，到了办公室又对着电脑敲一整天的键盘，下班回家追剧玩游戏到深夜。现代人啊，日均盯着电子屏幕超过了10个小时，蓝光直射，用眼过度，眼睛早已不堪重负，干涩刺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甚至视力急剧下降，这些问题都在悄悄找上门。28岁的新媒体运营小林，每天要剪视频写文案，经常感觉眼睛像被砂纸磨过一样难受。后来他开始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坚持了2-3个月后，干涩症状消失了。现在新品上新阶段，官网价格198只能买一瓶，那今天活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京，下江南的江南。继续看到出租车司机老周说啊，为了多跑几单，经常从早开到晚，车灯、路灯、手机导航屏幕的光轮番轰炸，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还总觉得有重影，想来吃可以的，一天啊吃2粒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是越

0: 菊、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越橘的花青素呢，就像蓝光的过滤器，为眼睛筑起防护墙；而叶黄素是视网膜的天然滤镜，保护黄斑区不受侵害。胡萝卜素转化的视黄醇能够增加视觉的感光能力，而牛磺酸则为眼睛补充水分，让双眼时刻水润明亮。198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每天护眼成本只要3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繁华盛景，缔结良缘，花架丽舍中式婚礼跨时空而来，三书六礼，明媒正娶，体验国风，传承东方仪式感，古乐齐鸣，凤冠霞帔，穿越千年，已是惊艳画中人。我是邓煌，定制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

好，刚刚听到的是吕方的《爱的路上千万里》，在我们的经典975下的开始，和大家慢慢的一起度过这个漫长的夏天。

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我们从立夏开始哈，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从食养到这个及时补充营养物质。那在立夏的时候呢，也要慢慢的享受一些这个有氧，来养我们的元气，那就是适度的运动。立夏以后天气渐热哈，运动呢讲究适度就好，就是切忌那种剧烈的运动，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慢节奏的这个有氧运动，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是比较恰当的。夏天的运动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立夏之后的气温，尤其是这个中午是比较热的哈，日渐升高，紫外线也随之增强，运动呢最好是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避开强光时段，避免紫外线损伤皮肤，耗损我们的正气啊，同时降低中暑的这个风险。好，所以夏天的锻炼呢，还是就是慢享有氧来养养我们的元气是比较好的。另外立夏呢，睡眠也是需要去注意的，立夏之后子夜正午需要休息啊，因为昼长夜短更加明显了，我们这个时候子夜的这个阴气是最盛的，而正午的阳气是最盛的，这两个时段都需要我们安静去养一养心，去静心，去休息。所以呢，夜间的11点到1点钟子时是一天当中阴气最盛、阳气初生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睡的话，容易打乱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一个平衡哈，所以还是要稍微早一点睡比较好，那11点钟入睡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了。那午睡呢，也是防病养生的一个关键，饭后小憩片刻，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就 OK 了。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保养密码，希望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和那一颗心。来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苏慧伦和成龙带来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海燕的陪伴，柳光飞舞。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流光飞舞。今天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初夏的理由。一一的留言说，这个天呢，阳光还不算燥啊，微风刚刚好，正是最舒服的时候，特别同意这样的说法。而且这个时候在户外喝喝茶、喝喝咖啡，或者是用餐，都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没什么蚊子，然后也不是很热，只要有这个遮阳伞，在户外用餐喝茶，去和自然在一起啊，这种感觉真的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了。在路上给我们的留言说，在乡下接接地气，初夏的小风悠哉悠哉的，就是飘着柳树絮絮，有一点烦人。好，那谢谢你和我们分享哈，看到了这个乡下的花花草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养眼，而且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这个泥土的清新青草的这味道，我都能够隔着屏感受得到。好，谢谢你的分享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边和大家聊天，一边呢给大家精选的这个好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一个正装的大套组，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来进行购买。那应该说呢，这个白绷带和黑绷带哈，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从防护，从白天的防护到晚上的防护，都是一步到位的，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呵护哈。白天用的这个白绷带呢，它的质地是那种绵润的奶油冰淇淋的那种感觉，润而不油，一抹就能够融进皮肤里啊，而且上脸是哑光的丝绒感的质地，不管是深层的滋养皮肤，还是挡住外界环境对于皮肤的这个刺激的话呢，都是非常不错，当做日霜来用。而晚上呢，就用黑绷带了。皮肤在用过这个黑绷带和白绷带之后，会越来越细腻，而且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好，你可以试一试哈，在官网当中，它的这个价格两个加起来是要6000多，真的太贵了。50毫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破价一个宠粉的破价，大家可以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觉得平时根本就舍不得买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的机会。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只要1799，这是全网的一个秒杀价，而且呢有效期是一直到这个2027年的1月份，还有2028年的7月份，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那买过来赶紧用起来，去呵护一下自己的这个肌肤，从白天到晚上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随着年代金曲舞动脚步，在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其实在他的歌声里面呢，瞬间的能够安静而且治愈，这是蔡淳佳所演唱的《爱如潮水》。经典975正在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上午时段10:30之后，我们一起在年代金曲当中漫步人生路。

纯嘉翻唱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继续听到的接下来这位歌手演而优则唱，这是梁朝伟。在五一期间呢，他也来到了南京啊，为他的电影《寂静的朋友》做路演。我们听他的这一首《一天一点爱恋》。

0: 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瑜。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FM 97.5 江苏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好，在初夏时节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在初夏时节到来的时候，有朋友说可以高兴地看到水珠在初生的荷叶上已经开始滚动了哈，吃到了新鲜上市的特小凤西瓜，也听到了苏超比赛的加油声，哇，充满了期待。这样的一个热烈的季节刚刚拉开序幕，确实立夏了，我们都大胆地向前走啊，愿你也热烈地生长，像这个夏天一样，所有的万物呈现的姿态。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之中和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交流，同时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的我的社交媒体呢，你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哈，微信公众号是海燕时间。

还有我的微信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水木年华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再见了我爱的人》。五月份到来，转身我们就要和春天说再见了。

好，夏天的到来，听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子心胸打开，好像来到了开阔的海边，可以期待起来去看海了。周迅所演唱的歌曲，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立夏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海燕的陪伴，流光飞舞，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起真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开场这首歌叫做《壁虎漫步》，这首歌会帮我们时光倒流回到2002年，那时候潘玮柏叫潘帅，很红的，非常轻快，融合嘻哈节奏，青春的悸动感，让我们一起秒回青春。

动感的歌真的是带我们秒回青春啊，哈，就是属于很容易火的这种体质啊。这首歌叫 Tell Me， 我是新月。今天在大蓝鲸 APP 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每天找到感恩的三件事儿，我们的幸福感就能倍增。来看看我们的朋友的留言啊。兰兰留言说，你好新月，每天记得说谢谢，带着感恩的心，这是我的日常。他就跟我们

举了他女儿成长的例子啊，他说孩子3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学会感恩了，一天3件事或3个人围绕感恩，比如说婆婆今天做了美食啊，公公今天去幼儿园接他啦，爸爸下班陪你玩啦，那你要记得说声谢谢啊，你看一下感恩了3个人，对不对？然后另外关于三这个数字的神奇啊，兰兰还提到了自己的老公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会一天3个电话问候，如果没话的时候呢，老公就会说中午吃什么呀，下班去接你啦等等啊，然后兰兰最后有3个字结尾，哈哈哈。这是一则跟三有关的幸运感恩的留言，他也教会我们啊，孩子从3岁开始起，不是教他做数学题，也不是教他背 ABC， 而是要让他学会感恩，感恩生命当中出现的人和事。是啊是啊是啊，三这个数字太神奇了，就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每天找3件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吧。刚刚过去的蜜豆音乐节，大家是5月1号去的还是2号去的？如果是1号，你应该可以听到阿妹张惠妹的演唱吧，现场的热力哈，3天3夜也回忆不完，是不是？又是个三。马上我们来听到阿妹张惠妹这首充满的满满的原始动能的歌，《站在高岗上》。这里是中国电信5G之云完美生活。

0: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网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

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0: 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2: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3: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4: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

今天我们听到两首歌，陈淑桦的《说你爱我》，还有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好音乐里绵不绝 ，FM 九七五，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蔡健雅的歌，叫什么？越来越不懂，我觉得这挺好听的，一起来。

这首歌反复的唱着什么都不懂，突然想到权力的游戏里面的 Jon Snow， 你什么都不懂。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感谢朋友们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也许是时候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小细节值得我们感恩，因为如果你只要去想，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真挺幸福的。甜甜给我留言说，感恩每天的阳光、食物和音乐，这是我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在路上留言说，公交车上自己给一位卖菜的老阿婆让座，没开多久老阿婆又让给了一位抱娃的奶奶，谢谢在这辆公交车上我们都在默默地传递着爱。我也谢谢你们每一个人，把你们感恩到的这份爱告诉我，传给了更多人。就像在路上给我发来的这篇图片一样啊，他发来了初夏绽放的金银花，就这样细细的温柔的散发着属于他自己的馨香。愿你耳听音乐，手握花香，感觉到啊，这就是幸福呀。

0: 微笑着活着。
1: 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少年，愿你心中带着感恩以及满满的青春感一路向前。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在正午时分继续再见咯，拜拜。
0: 不会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5月6号星期三，午后的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节后好啊。

这位是来自于顺子唱出了不想一个人。五月六号星期三午后的1:05，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啊。那么今天的南京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午后暖意明显啊，体感就像初夏一样。但是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只有15到16度啊，昼夜温差超过15度，早晚记得加一件薄外套啊。这个立夏节气过后呢，似乎温度瞬间就上升了啊，让人也期待夏天的来临。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

邀请你来说一说啊，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我们听到来自于申以诚唱出的《孩子气》。

这个是来自 BGS 唱出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那么在五一假期当中，我们也是迎来了立夏啊，迎来新夏。在尔雅当中，夏被称为是长吟，吟取其盈满之意啊，万物至此皆长大，这是一个长久盈满的季节，也是一个不言颓败的季节啊。世界将逐渐变得瀚然广大，野心勃勃的绿吞没黄色的大地，万物都在竞相扩张自己的领土啊，宇宙也在不可避免的加速膨胀。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在温度突然升高，让人感觉到这个初夏的时候，也邀请你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范晓萱。范晓萱的梦想从来都是当一个真正的创作歌手啊，而当年那个小魔女的标签，在她的事业过程当中慢慢变成了她跨不过去的一道坎啊。在早年的时候，哪怕她始终把每一份工作都做到极致，但是这份被安排的表达和她真实的内心需求其实永远都有着错位啊。我们来听到范晓萱早年去唱出的《你的甜蜜》。

这个是来自于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年那张专辑是范晓萱给所有喜欢他、期待他的人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也是他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的转折点。专辑当中融入的爵士摇滚元素，已经在昭告所有人，你们熟悉的那个小魔女要去走自己的路了。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范晓萱 Rain。

是主持人吴俊鹏。在迎来立夏节气之后，温度也突然上升，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的那场雨当中，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的感觉就凸显了。对于你而言，这个夏天又最想做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张洪亮唱出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剑南。剑南是湖北通城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轻轻的像一片树叶，吹动另一片树叶。一个人应和另一个人，昨夜轻轻放下的，是潮湿青石板上留下的，在蒲团上簌簌往下铺落的，那记在寄语和箴言中的，何来命运的断喝和真理啊？风又轻轻地把他们送到黎明的曙光中，这风何曾是昨夜风，这鸟鸣何曾不是昨日的鸟鸣。想起在青苔下躲雨，轻言细语的雨滴把世界推得越来越远，想起灯光下众诗在茶禅中把诗意送回俗世生活中的庸常和闲适，仿佛自己昨夜被洗过一遍的皮囊，此刻正一件件返回我自己，干净明亮空有，但充满了欢喜。

就是来自王力宏唱出此刻你心里想起谁，这首歌在差不多20多年前在制作不可思议专辑期间的时候，王力宏在纽约曼哈顿的 Chinatown 在一家中餐馆当中看到有一个10多岁的女孩在餐厅里帮家里这个忙啊，去帮忙去洗盘子去端菜啊等等，神情疲惫安静又无奈，像一个小大人，眼神里面有不属于同龄人的沉重。王力宏看到之后呢，就

0: 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他应该本该是去玩耍去上学的年纪，却在这个忙碌的这个帮忙家里面啊，就想象着他内心的孤独压力和梦想，就萌生了写这首歌的念头。王力宏先写了英文的初稿，叫做 Secrets， 聚焦这个女孩的心事和处境，后来和作词人李卓雄合作，把故事扩展为所有在底层打拼被忽视的年轻人的缩影。比如说把餐馆女孩放化为在便利店的女生，这个在出租屋当中吃泡面啊等等学费压力啊，不起眼没人在乎等等更社会化的都市生存的画面啊，也是去描绘年轻人在学业工作生活压力下的那份孤独无助和渴望被理解。所以说这首歌去传递的是献给不被看见的你啊，在困境当中的人其实内心最想念的往往是家人，比如说妈妈，所以在歌词当中强调我和你并没有什么不同，强调不管是谁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和尊严啊。把一生唱成歌，
1: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

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看到今天的话题啊，会不会想约上好久没见的老朋友，找个路边的烧烤摊，就着冰啤酒，聊到路灯都暗了，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就安安心心的浪费一整个晚上呢？ 也可能是钻进老城南的巷子当中，找一家开了很多年的糖水铺，吃一碗冰爽的酒酿圆子啊，找回小时候夏天的味道。又或者是给很久没回家的自己订一张回家的车票，陪爸妈坐在院子里的老树下，吃一块冰镇的西瓜，咬着蒲扇，听他们唠唠家常里短，就像小时候的每个夏天一样。也可能这件事儿 小到不值一提，只是想在某个不用上班的周末关掉所有闹钟，拉上窗帘，安安静静睡一个没有任何打扰的午觉，而在醒来的时候窗外有蝉鸣，冰箱里有冰好的西瓜呢。其实夏天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我们要做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而在于那些带着热气的鲜活的只属于夏天的小期待。 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立下过后暑气渐盛，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这位是来自李宇春唱出了无价之节，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那么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在30到31度，午后暖意明显啊，体感就像初夏一样，夜里转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在但是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只有15到16度啊，这个昼夜温差超过15度，早晚记得加件外套啊。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温度在25到26度。今天要抓紧洗晒出游，明天雨水加大风来袭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降温明显，要谨防感冒，明天出门记得带伞，注意防风防雷啊。
1: 语文是笔端流淌的山河，也是朗读声中织就的锦绣。打开大蓝鲸 APP， 上传你的朗读一分钟，让世界听见每一个跳动在时代里的中国声音。我们是朗读者，我们在生如夏花为你读好听的语文，为你读好听的语文。
0: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要和你共读小学语文4年级下册的课文《牧场之国》。这篇课文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荷兰作为牧场之国的宁静、和谐和美丽，表达了作者对荷兰田园风光的赞美之情。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着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全是丝绒般的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就是真正的荷兰。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成群的骏马匹匹膘肥体壮，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运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远方。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他们所有，他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白色的绵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尾的长毛山羊，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这就是真正的荷兰。到了傍晚，才看见有人驾着小船过来，坐上小板凳，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在这儿，谁都不叫喊吆喝，牛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运河之中，装满奶桶的船只在舒缓平稳地行驶，满载着一罐一罐牛奶的汽车、火车不停地开往城市。车船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最后一抹晚霞也渐渐消失了，整个天地都暗了下来。狗不叫了，圈里的牛也不再发出摸摸声，马也忘记了踢马房的挡板，沉睡的牲畜无声的低地，漆黑的夜晚，远处的几座灯塔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911乐队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Moving On 当中的标题歌 Moving On 永不止步。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从不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点55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

五一假期当中，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啊，又是迎来新夏。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今天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还看到有一条波朗队长，他说过去入夏，长辈会给长新个子的孩子们做新衣、买新鞋，这是多么朴实的入夏仪式啊！现在才后知后觉，那时的自己被他们那么深深的宠爱着呢。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也祝福大家夏安。稍后在三点钟，由燕子带给你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这一小时末尾，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是否能够让你想到当年的那一部电视剧《家有仙妻》呢？

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地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这是我觉得在下午的时段超适合来播放的一首歌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合唱。这个时间正好给自己来一杯非常想要的茶，或者是咖啡，或者是果汁，绝对提神醒脑。那还有就是依然延续着我们爱的这个主题，五月呢就是有一个充满爱的这个节日的线索，其实散落在每一天，别忘了好好的去爱以及感受爱。说到去爱别人以及好好的爱自己啊，因为爱了就无悔，这一路也都是风景。你想想看，我爱了代表着一种人生的态度，对不对？敢于去尝试，去经历，不管结果怎样，坦然接受。其实人生会有一点遗憾，往往不是我失败了，而是我本可以，就是没有去做，所以遗憾更折磨人。不管是开启一段新的学习旅程，还是去挑战一项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又或者去奔赴一场心心念念的远方，让我们鼓起这种破圈，其实就是改变的勇气。不要想着失败啊，然后每一次尝试都是经验的积累，尽力而为，就为了坦然说出无怨无悔无愧。这是爱自己一路去感受风景的方式。而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不尽如人意没关系，因为我的人生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要么得到，要么学到。没有内耗，没有时间，完全没有时间去内耗，就是想着去做自己的事情。一旦选择就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爱自己的正解。所以用爱串联这个月份，也愿你在爱心满满的五月，可以勇敢地表达爱意，也能温柔地拥抱自己，能够洒脱地奔赴每一场热爱，迎来更美好的生活。当然这个月也需要我们在音乐在时光当中去思考，去阅读，必定是五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那其实这一年的进度条也已经过去不少了，如何过接下来的生活，甚至如何来过这一生，是时候好好的思考一下。进入我们今天的哆来咪爱读书，
1: 一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来咪爱读书。
2: 大家好，我是叶子，我是你想过怎样的一生这本书的责编。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故事以及它带给我的一些感受。它的创作背景很有特色，这是德国时代周刊的一个编辑想送给他新生侄女的一个成长礼物，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去采访了全球各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小学生，也有90岁八十岁的老人家。这些人里面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的人呢他是失去地位的一些落魄人士，有的人身陷残疾。然后这个作者只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生活教会了你什么，而这些人的回答也是各种各样。可是很神奇的是，他意外地发现有很多背景差异很大的

人，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生竟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你在里面也能找到你的身影。这本书给予我的特别震撼的两个地方，第一，我觉得它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以社会的评判、社会的标准去看待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年龄并不是以我们逝去的岁月来计算的，而是以你享受过的生活来计算的。你享受了多少生活，你的生活就有多么的充实。也许你在70岁的时候，你还会像20岁时候有一个恋爱般的心灵；也许你在30岁的时候，你已经悟到了80岁的人应该悟到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生命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另外一个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你会在这本书看到，就是生命的进程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因为你当下的心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一件事做错了，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其实这些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对未来未知而感到恐惧。当你看完了这一生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把握好我们当下每一个时刻的一个想法，做好你每一个当下的决定，这样就 OK 了。这本书你想过怎样的人生，其实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其实人生的答案呢，永远都是在你身边，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我也希望你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花架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这个小时的尾声，我挑了一首我觉得活力值超高的歌曲，许冠杰的一首《沧海一声笑》。收拾好你的心情，嘴角上扬，这个月份有爱，有更多的欢乐。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一聊孩子们成长的话题哦，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开始第二个小时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今天最高温度30度，天气晴朗，那真的是有浓浓的初夏的味道。出门的话呢，还是要戴上口罩啊、眼镜，因为空气当中的毛絮在飘飞啊。也提醒大家，明天有雷阵雨，届时温度呢会有5度的下降。总之，最近的温度起起伏伏，大家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啊，也不要受暑了，也不要在早晚的时候受凉了。这个小时我们也看到肩头爸爸妈妈这个角色，让我们通过学习改变的一点点，可以助力孩子们的一大截成长。我们家小朋友真的是18岁了啊，这18年来我们也走过很多的弯路，其实后来开始学习才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一些育儿方式其实是要调整的，那些你觉得非怎么怎么样不可的事情，其实没有办法按你的意念去落实，还不如打开我们的格局。但这一切改变需要从学习开始。那纵观这18年的陪伴成长，其实有几件事情是要在他小的时候把

0: 它做好的，然后你才会发现它越成长真的就是越带劲儿。育儿专家有这样的一篇文章啊，今天跟你共同来学习十八岁之前哪六件事情要特别特别注意呢？我感同身受，第一个就是习惯，不管孩子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习惯，有时候这两方面的习惯还是相通的，就是让孩子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以后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不需要再消耗搂玩具、洗澡、读绘本、睡觉。刚开始呢，其实坚持一两周会有反复的啊，但是你就试着先来一个21天，习惯初步养成，再来3个月，我告诉你，这个习惯就会长进去，长到孩子的脑海里，到后来你不用提醒了，他会自己对你说，妈妈该睡觉了，或者是妈妈收玩具，那我们洗澡吧。所谓什么懂事的孩子，就是我们把他的好习惯养成了，这不是自律啊，是习惯。但是如果习惯没有养成，就要消耗意志力进行自律了，那是不是很困难？好，那到底在孩子的小学阶段应该养成哪些好习惯呢？我们采访了特级教师陈林静，他给我们先把这些习惯列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习惯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啊，带着我们的孩子一点一点的养成，相信我一定受益匪浅。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江宁区教科室的陈林静老师。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好的教育就是培养好的习惯。小学阶段是培养各种好习惯的黄金期，小学生要培养好习惯，首先要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就是儿童自立自主有责任心，学会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发挥，对自己负责。生活中，父母要学会放手，学习上，孩子们要学会自己预习复习，学会定期整理等等。这也是未来培养他们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全人格的基础。小学生要培养健康学习、健康生活的好习惯。进入小学的孩子，很多家长和老师都特别关注分数，分数只是一时之得，任何学习都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小学生锻炼身体特别重要，通过体育锻炼不仅获得健康，还可以使大脑的反应更加灵活敏捷，调节孩子们的情绪。很多锻炼项目都能增强伙伴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学习上，我们教会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科学用脑。我们还可以从饮食习惯、用眼卫生、体育锻炼、生活态度等方面来帮助小学生养成健康学习、健康生活的好习惯。小学生还要养成认真做事的好习惯，认真听取别人讲话，认真思考，主动解决问题，认真参与学习，多思善问，大胆质疑，哪怕是写一个字也要注意提笔，就是练字时。认真的习惯和品质会让人终身受益。我想独立自主、健康生活、健康学习、做事认真的孩子，也是未来有着无限发展可能的人。

0: 算了，回家吧。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

来自张信哲的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这个假期呢，我没有到外地啊，然后在家里面就陪着即将要考试的小朋友，他复习他上课，然后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就只能做后勤了嘛。然后我就看这个视频啊，视频号里的一些就是刷到了一个跟音乐相关的。他呢是一个这种就是 MC， 就是以前在酒吧里啊这些地方，可能是或者是一些演出单位啊，就是喊麦的那种。他放很多很多的经典老歌，包括张信哲的很多的歌曲啊，但是他呢就打碟嘛，会有那种比较舞曲的形式。其实以前我听那种舞曲的这种重新的编曲啊，然后去演唱，我会觉得有点超吵。哎，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五一假期里面，我听这些歌曲的时候，竟然突然间觉得，哎呀，好解压啊！可能也是随着孩子即将要高考，其实你说心里一定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啊。那而且目前还能看到很多漏洞的时候，你的确是挺使不上劲的。然后释放在音乐当中，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带劲儿。还有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很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呀，太嗨了，人多音乐好，然后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焕然一新。好，那邀请大家在这个五月里面多和音乐在一起，也能够找到让自己情绪释放的音乐的方式。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了。很多朋友呢在不年轻的时候爱上了音乐，其实一切都不迟，就像我们在成为父母之后才学着如何去做父母一样。还有一些爸爸妈妈跟我说焦虑的感觉，就是怎么跟孩子老说都不听话，怎么孩子那么不自觉。然后通过学习，我们一起明白了，自律不是孩子突然变好的那一天，也不是他突然开窍的那一刻，真的是我们默默坚持的每一天。因为教育不是逼出来的成长，而是我们在日复一日中帮孩子一点一点搭好了结构。等有一天他长大了，他站得稳，他走得远，我们才会明白今天这六件事情，这六个细节是真正可以帮到孩子的。所以总结一下，这六点是什么？第一是习惯，第二是情绪，要看见他的情绪，第三是边界，第四是允许孩子试错，

高质量的陪伴以及做好榜样。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我们彼此的鼓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继续给力的歌，蔡依林舞娘。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5月6号，星期一啊，星期三，这五一假放呢，日子都变得混乱了。小周末，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问候各位。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五分甜的奶茶斟酌再三，但超甜的婚礼毫不犹豫。是邂逅莫奈花园的浪漫油画婚礼，还是乘坐热气球的梦幻世界环游？花架丽舍百万级婚礼主题场地，让梦境成真。我是徐薇，定制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梁静茹美丽人生，傍晚的5:31，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团子妈妈说，这个五一节在南京喝上了菊花脑奶茶。南京人爱吃菊花脑，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喝那个菊花脑蛋汤。这是哪儿这么大胆创新，居然做成了菊花脑奶茶。不过也不足为奇了，毕竟在南京还喝过什么鸭血粉丝口味的奶茶，各种暗黑系的都有，而是在百家湖边，是不是？春夏的茶是不会单调的，在这儿你可以去品尝各种本土的大胆的创新的奶茶啊，还有很多潮流茶饮的新品。菊花脑这还真是没有尝过，喜欢喝奶茶的朋友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菊花脑口味的。而且据说这个菊花脑貌似还是真是用叫什么玩意儿，叫金陵菊叶做成的，什么无忧款、清新款和莫愁款。无忧呢就是菊花脑果蔬饮，清新呢就是菊花脑柠檬茶，莫愁菊花脑咸酪乳。不管是哪一款，都是由店员当天做好的鲜榨菊叶汁为基底，被完全搅碎过滤之后的菊花脑，妥妥的啊，就是这一杯饮品的灵魂。喝了菊花脑，哎，一天没烦恼，蛮好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杯子，胖胖乎乎的，我是很喜欢这种胖乎乎的东西。小小娃娃也是胖乎乎的才可爱啊！咪豆变成了胖豆之后，我觉得它的可爱系数直接暴涨。装这个果蔬饮料的瓶子也是胖乎乎的，你就觉得特有福气。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菊花脑没烦恼，菊花口味的奶茶。五一假期，很多朋友来到咪豆音乐节的现场。其实说实话，今年我们的口号叫 OA， 就是爱音乐。当这个 OA 念出这个音节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嘴巴的形状特别像是五线谱上的一枚音符，它是一句心照不宣的暗语，也是一枚开启共鸣的密码，更是一个每年不变的约定。老时间老地方，在丽水天生桥我们又见面了。今年五月的前两天，音乐谷的草地刚刚铺满初夏的阳光，风的手指穿过此起彼伏的音浪，一切都是特别让人觉得惬意和舒适的模样啊。从午后到夜晚，12组音乐人轮番登台，每一段旋律都是最珍贵的限定记忆。而说实话，你是为了谁去的呢？有朋友说，其实5月1号当天是加班的，但是为了阿妹也一定要赶到现场。还有朋友说要去听黄子弘凡，因为这是他27岁的第一个音乐节，也是他第4次来到咪豆音乐节嘛。这一回我们的老朋友黄子弘凡带来的惊喜有点大，帅气黑色造型登场。说实话，他每一次来咪豆的造型都是特别漂亮的，好看，就比在其他音乐节要更加的精心设计。整个张开双臂的背影还是蛮少年感的啊，因为27岁嘛，很年轻，但是在音乐上的成绩还是挺丰厚的。欢乐回响，万象回响，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节拍，让全场都置身在游乐场一样。你是在坐云霄飞车还是旋转木马呢？有喜欢的人在身边，就是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喊给天空的每一句都唱进心底，成为更坚定和勇敢的存在。昼夜交替的时分，伴着落下余晖，山谷亮起了黄色灯光，双向奔赴在这一刻成为具象化的风景。而当他唱起生日新歌《来自时光》，定格下专属于这一晚的限定浪漫，温柔坚定又充满力量的清火，也以全新编曲的模样迎来了音乐节的首唱。3月北京余温未散，鸟巢演唱会组曲在音乐节首唱，燃动全场。一波一波的欢呼声，人山人海之上，他依然是那个明亮、快乐、努力而真诚的少年。而我们也一直会期待有下一次、再下一次的遇见。黄子弘凡，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2: 世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组订购更有惊喜。详询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6109，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198元连吃2个月。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0: 妹，
1: 本老大展宏图。说实话，在我们5月1号咪咚音乐节的现场啊，当八方来财第一个乐句前奏响起，直到大展宏图这个魔性十足的鼓点敲响，蓝朗的现场不只是听歌，更像是一场现代年轻人接好运的现场。节奏音符恰到好处的相互应交织在一起，还有一波一波契合的大家的大合唱集结在一块儿，就好像身在音乐场里，你就是该这样的心无旁骛啊，尽情的享受。记忆细沙，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南京呢是我的第二故乡，5月2号去了一趟南京奥体，干嘛呢？亲眼看着常州1-0领先，又经历了争议的点球啊，全场火药味十足啊，最终南京是以2-1逆转。赛后更逗，就大家呢为 LED 屏上的常州字号说比南京小了一号吵翻了啊，还有人特较真说大屏没有放常州队员的画面。怎么说呢，虽然说争议不断，但我还是那一句话啦，尊重规则，双城同爱，都是为我们大江苏加油的嘛。你看看我们维他命啊，记忆细沙这格局没谁了是吧，咱们散装江苏谁也不比谁差，每一次都是特别较劲儿啊。但是说到底，到了结尾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同一心啊，大江苏怎么都好。下场比赛预约了没？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去哪玩了？看了哪场比赛？又看了什么电影？或者说吃到什么好吃的？又奔赴了哪场音乐节？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

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每一年夏天我不知道跟你听多少遍，轻松明快的吉他开场，伴随着律动十足的鼓点，仿佛一杯柠檬气泡水，夏天就这样跃然耳边。李玖哲，夏天。

李玖哲夏天。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老歌，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目光所至皆是你，亿万星辰游不齐，在小王子的星球来场定制婚礼是什么样的体验？花嫁丽舍百万级别星空婚礼，小王子与玫瑰带你点亮最纯粹的爱情。我是徐薇，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吧。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It's my radio.

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许巍，正在星期三立夏之后，也是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问候各位。张惠妹《水蓝色眼泪》，时隔7年的重聚，真的让人期盼很久了。张惠妹果然还是那个宝刀未老啊，在舞台上唱跳自如的张惠妹，而且瘦了。成长里关于阿妹的回忆太多了，关于听着她的歌长大的那些时光，又怎么会是短短7年能够说得完的呢？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要比现在的嗓子亮多了。大学那会儿特爱唱歌，所有关于唱歌的热情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已经在一起唱完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嗓子也年轻，就爱唱张惠妹的歌，就爱挑战那些可能自己驾驭不了但是特别喜欢的歌，解脱给我感觉，听海等等等等。谁不是听着阿妹的歌长大呢？所以当全场整齐划一的张惠妹啊，所有的人都在喊，召唤出这个让人思念已久的声音，水蓝色眼泪开场，亲切熟悉的感觉瞬间归位。他说很久没来唱歌了，大概有快1年了。浅紫色的长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50分钟的限定舞台，每一秒都是不可复制的高光瞬间。连名带姓，特别的人，爱很简单。他用富有磁性却也高亢明亮的声线，坦诚着世间各种各样的爱，似乎每一种爱在他的诠释之下都变得如此宽阔而包容。

但张惠妹在咪的舞台唱起方大同《特别的人》，那个晚上也因此变得特别。光阴在音符中流转，而阿妹的声线呢，一如记忆当中那样的炽热深情，特别有感染力。用户百音的默契大合唱，住着难忘的青春。那些倒背如流的歌词，证明着不会被岁月磨平的爱和真心。随后一首又一首老歌袭来，包括《火》还有《Bad Boy》，动感的快歌把现场变成了巨型的露天嘉年华，而我们在热烈澎湃的鼓点中也尽情的释放，享受假日的快乐放松。笑和眼泪在灯光下闪烁，全场的手机灯光汇成了璀璨的星海。这是属于张惠妹的夜晚，50分钟在记忆里被无限拉长，长成了无限的永恒。你的记忆里住着哪一首张惠妹呢？登录大蓝鲸找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

0: 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与。

BAD 翻唱草蜢乐队半点心。团子说，如果有空闲应该都去公园走一走啊，哪怕是跟树聊聊天，抚摸它的纹理和脉络，或者什么都不说，就是在树底下坐着放空自己。夏天其实我们应该对自己更好一点，晴好的午后晒晒背，让立夏之后的阳光给身心都能充充电。祝你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兔司机说，五一在音乐节现场，其实听到久违的艾怡良，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啊！翻唱了好多歌，你的微笑，轻快的，松弛的，也是身骑白马的深情缱绻啊。你的微笑是张弛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是吧？意料之外的惊喜，也是意料之中的实力。第一次站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说实话，真没想到那么的掷地有声，气场很足啊！我觉得算是。在咪豆打开了 live 现场的另一种可能，不管是片场还是舞台，能够让人快乐的地方都是值得去的地方。接着来听徐佳莹《言不由衷》。

安怡良写给徐佳莹的歌，言不由衷时总有安怡良能够收留我们的秘密和心事。这首歌特关键是价格特别好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平时呢一瓶要1000多，但是今天正装50毫升，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到手才只要599，很划算，这个性价比没谁了。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精华就可以入手咯。家居软装很重要，也许家不是那么大，装潢也没有花那么多钱，但是细心的主人，用心的软装布置，就会让整个家显得不一样。对于卧室来说，推荐大家夏天使用牛皮凉席，全皮材质，颜值很高，一下子就让卧室不一样了。而且呢，好的皮质很舒服，没有缝隙，也不会容易说滋生螨虫，很透气，很散热啊，吸汗又防潮，没有冰凉感又很舒服。但大家注意，一定要买到真正的好席子。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要推荐各位选择最经典的红棕色皮料皮质，一眼看就知道啊，它的皮料是很好的，铺在卧室里一下子就把家居环境提档升级了。这一款最经典的红棕色原皮牛皮席，在商场里打完折烧4000多。今年首发价1.5米的是1299一床，1.8米呢是1599一床，订购两床直接再加送大家吊牌价1280块钱的高档桑蚕这个夏凉被一床。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154001090950515，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 I want you to want me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Super Idol 的笑容。

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975微步之趣旅行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今天节目最后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2: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可能很多上了一定岁数的朋友一听这首歌曲的话非常的熟悉啊，朋友再见。这首歌曲呢是在1969年前南斯拉夫所拍摄的一部电影《桥》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双栖明星伊凡斯蒙坦伊凡蒙当的演唱。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的一首歌曲，叫《再见了姑娘》。那么在后来呢，在1969年前南斯拉夫拍摄的电影《桥》，在1977年这部电影呢又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翻译并且引进到我们国家，这首歌曲呢才传入到我国，成为一首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说到电影音乐，在美国有一个人是永远

0: 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约翰·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 这个人呢是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和电影配乐大师，193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长岛。他最早的一部电影呢是在1958年独立完成的电影《情圣》当中的配乐，后来呢有《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大白鲨》、《星球大战》系列、《夺宝奇兵》，包括《辛德勒的名单》，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的经典爱情电影《简爱》的主题音乐，都是出自于约翰·威廉姆斯。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他凭借着一己之力撑起了大半个好莱坞的电影音乐。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美国的很多的商业大片的电影音乐都是出自于约翰·威廉姆斯之手。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电影《简爱》的主题音乐，包括呢他所创作的二战题材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主题音乐。
1: 中国现代民乐，
2: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这是年轻歌手陈粒所演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曲呢，是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歌，是由乔羽作词，刘志作曲。当时呢，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合唱团所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呢，就是来自于作曲家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感受。他们就在北海公园看到了少先队员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泛舟尽情歌唱的欢乐的场景，就创作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在今晚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中外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国产优秀电影当中的主题

0: 歌。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年轻歌手好妹妹和凤飞飞隔空合唱的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当中的《追梦人》，以及谭维维所演唱的《英雄赞歌》。那么其中呢，这首《英雄赞歌》当中呢，有吕思清的小提琴的演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

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技艺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

0: 字，整篇材料就只剩十个字了。
1: 哪十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的少年。你好，我是徐薇。在花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

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2: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6: 爷爷、
17: 同学、
18: 大姨、
19: 奶奶、
20: 小姨、
2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

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我会不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热爱的美食，什么红烧肉啊、炸鸡啊、火锅、烧烤、榴莲、蛋糕，通通都是来者不拒。大快朵颐之后，压力是没了，可体重呢，就这么的蹭蹭的长上去了。短短半年的时间，他频繁的往返医院啊，先后被查出了脂肪肝、慢性胰腺炎，胰管里面呢还出现了大量的结石，直到因为一次剧痛再次入院，他被确诊到是胰腺癌。拿着检查报告，他瘫坐在地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医生说呢，虽然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接触化学类的物品，但是长期这样的暴饮暴食正是他患癌的最大问题。所以呢，这世上最好的养生啊，从来不是什么所谓的昂贵的保健品，而是藏在我们一日三餐里的自律，少吃一点，清淡一点，规律一点才好。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0: 我们真的差不多是成年以后才明白为什么父母那么喜欢在家做饭吃。不因为是纯粹的是省钱哦，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份热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呢？嗯。这早上也去说说看在家做饭的好处。这是5月7号星期四的早上好，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无人问津也好，借不足人也罢，你要试着安静下来，着手去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让烦躁和焦虑毁掉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我要为你做做饭。讲真啊，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喜欢去点点外卖啥的，但是后来我总结出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吃饭的招，哎，然后就是又新鲜又美味。其实你就是把一堆菜然后把它放到一起去涮涮煮煮炖炖，又清爽又好吃啊。现在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去自己去烹调一些就是炖菜，就是炖菜的话，或者是所谓的蘸水菜或者水煮菜，其实就是又简单又好吃，嗯，就是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你只要把很多的一些食材，对吧，半成品的把它买回来以后，然后你的冰箱里面就放着这些东西。就像很多的好朋友每天就是早上可能也不大能来得及做什么太复杂的东西，于是呢就会买一点什么面包啊啥的，然后就中间呢稍稍的夹这么一些，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汉堡或者三明治，对吧。这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围绕着自己擅长的或者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就是冰箱里面你就一直你就记得了，就是常常给它备着备着备着备着。就是我就是常常冰箱里面都会要有一些什么牛肉卷啊，然后什么牛肉片啊，还有像丸子啊牛肉丸啊，然后什么还有就是像蔬菜。

菜啊，像这一类鸡蛋啊，你就是常备着，然后就是经常就是你也不用这个点火是吧，搞得就是乌烟瘴气，就是只需要就是烧个什么小火锅一样的，就是自己把这些菜往里面丢一丢，然后涮一涮，打个鸡蛋啊，然后搞点粉丝啊什么，或者是我还喜欢偶尔下个年糕啊，或者搞个面疙瘩，然后再不行的话你就直接下点面条，然后呢就和这些涮菜放在一起，哇真的是嘟得香喷喷的啊，很好吃很好吃。你也可以自己自备一点这个蘸料，然后就往里面蘸一蘸，不管是蘸这个辣酱的还是蘸什么生抽了，反正你就是这么蘸一下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哦。但是呢你始终还是会觉得就好像明显的就觉得自己的好像生活品质都会有点提高了，因为你是在自己做饭，有没有觉得

特别的舒服啊，再也没有了那种凉啊，而反倒是添加了就是两个字舒服。明天是多云到晴天，14到26度，后天是晴天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2度到28度。雷雨大风在今天要上线，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啊。6号夜里到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这样的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到7月间出现，未来3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过正常水平。5月9号，本周六是工作日，大家不要忘记定闹钟，接下来的端午3天假不调休不补办哦。5一假期超过3700万人次打卡江苏，同比增长了7.23%。随着宁马线开通，南京岱山中路北延设铁段已经开放了半幅车道，供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今年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60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将近8500万人次。迪士尼变成了迪土尼，上海迪士尼官方纪念品出现了错别字。歌手蔡琴宣布即将告别歌坛，将会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电影《消失的人》5一档报收票房2.62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63.6万。著名翻译家、翻译教育家庄毅传逝世，享年93岁，曾经翻译和合译了大卫·科波菲尔、飘等世界文学名著。韩国的婚龄超过30年的银发夫妻的离婚数量首次超过了婚龄不到5年夫妻的离婚数量。这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哇，这样的菜的烧法真的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哎，你看是不是啊，我就是每次啊，就是到了家里面，我是绝对就是把我这一堆啊咕咕唠唠的这个食材，就把它直接就是分批分次的往这个锅里面一丢，然后你就会说，哎，好像确实啊，就是炖炖煮煮啊，这拿出来的这些菜啊真的很好吃。然后呢，你在家里面一定要就是准备好我的这个无敌神仙的神器啊，就是那个啥泰泰勒那个鸡汁儿啊，不是鸡精啊，我烧菜其他什么精都不放，就是直接你就买那么一瓶一瓶的鸡汁，就是它是万物皆可放鸡汁，你就是炖菜就放鸡汁，对吧？你要是今天这个大发烹饪之心，你就直接你搞一个小红烧，或者是搞一个什么烩三鲜啥的，你都可以就直接咕嘟咕嘟挤两下子这么鸡汁放下去，基本上就不要再放其他更多复杂的佐料了，就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很多人呢也是说长大了之后才慢慢明白了为什么父母总爱在家里面去吃饭做饭吃啊。有人说省钱嘛，肯定是省钱的，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10几块钱20几块钱你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奶茶的钱，你知道能买多少东西啊？鸡蛋，对吧？就是7-8块钱就能够买一盒鸡蛋，然后你或者你可以买蔬菜，还可以买这个肉，你买个10块钱的肉，对吧？也能够去做一顿饭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讲说这省钱肯定是省的，但是呢对于很多现在慢慢的年轻不年轻的人来说呢，在家里面吃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太喜欢外面那些太多的一些调味料，比如说搁了太多味精或者是一些不明就里的一些这个科技狠活，对吧？这些年呢随着大家不断的在学着这个营养方面的常识，对外面的东西会稍稍的有些抗拒，所以很多东西啊，首先油，对吧？你自己买的油用的油肯定是放心的，对吧？有的可能会放一些这个科技狠活，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有一些不利哦。然后说年少的时候总想奔赴外面的花花世界，长大以后才知道人间最好的味道从来不是在什么什么高档的餐厅或者是外卖里面，而是藏在自家厨房的烟火气里啊。也欢迎你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去说说看，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上班工作盯电脑，下班放松刷手机，一整天下来眼睛变得又酸又涩，肿胀疲惫，加上平时错误的用眼习惯更是雪上加霜。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的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二十分钟就远眺二十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瓶，多组订购还有惊喜。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今天开箱来学习庄子的一句话，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啊被惯性推着走，他的心就会跟着麻木了，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一种所谓叫做坚持的东西，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宋代的这个程颢、程颐啊，两兄弟啊，年轻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向周敦颐去求学的。周敦颐呢，没有急着教他们任何的这种学习的书目，而是让他们去观察院子里面的一株草。然后这个程氏兄弟啊，看了几天也看不太明白。这个周敦颐呢，就是说，看这棵草怎么生长。又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其中那个程颢呢突然有所顿悟啊，他说原来草的每一个叶片都不是努力长出来的，而是会随着日光、水分、节气的流转，自然而然地从这个草茎上面去冒出来。后来呢，这程颢呢就成了理学大家。有人问他修身最难的功夫是什么，他就说不僵不盈。不僵呢，是不被过去的经验牵着鼻子走；不迎呢，是不被未来的期待推着跑。这个待人接物的时候，心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啊，来什么照什么，去了也不留。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身边有不少就是这样的像草一样不僵不迎的人啊。第一种呢，他们是靠意志力在扛，每天给自己打鸡血哦，但是呢也非常辛苦，一旦绷不住非常非常容易报复性反弹。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靠心力在养，你看他们也好像也没有怎么这个咬牙切齿或者打鸡血啊，就事情就是一年一年的做下来，你问他秘诀是什么，他们好像也说不太清楚，只觉得自己反正也没别的什么想干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庄子当中又找到了对第二种人的描述，说有一个粘枝尿的老人啊，用杆子在粘树上的这个枝尿，他呢百发百中。后来孔子就问他有什么门道啊，这老人就说我别的什么也不想啊，眼睛里面就只有这枝尿的翅膀，天地再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庄子就管这种叫用智不分，乃凝于神。他不是强行排除杂念，而是心里面他就没有杂念，他就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事情去做了，我就只有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庄子里面有一种状态叫做坐持。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虽然坐在那儿，心呢却像个野马一样到处乱跑。你去看那些真正能够沉得下心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好像比谁更加有毅力，而是他们更早的就选定自己认定的这条路，然后心甘情愿的把其他路的门给关上。这种所谓的关上，不是被迫的放弃，而是主动去做选择。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旦你把坚持这个词儿从脑袋里面删掉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坚持，坚持跑步，对吧？坚持

做一件事情坚持干嘛干嘛的，好像就是需要做一个很花辛苦的一种消耗和一种忍耐。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就试试看，就叫做待着，对吧？我就是和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待着。哎，这样的话一下子好像整个人他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做事的方式马上就不一样了。庄子里面还有个词儿叫做与泰定者，与呢就是美与，泰是安泰，说的就是一个人内心那种安定感啊，美与之间都会自然流露出一种静气，这种静气本身就能够感染到人，所以这恐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什么心流啊，或者是定力啊，它不需要你这个发奋的这个头悬梁锥刺股的去坚持，也不是苦大仇深的去忍，而是一种就轻轻放在那里的笃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不需要同时什么事情在那坐着，就好像是地里面的那株草，不用喊口令，不用发朋友圈，不用打卡，不用给自己什么上节奏，对吧？只要安安静静的顺着自己的节奏长，长着长着，好像也就长出了自己的一片阴凉。这是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所以也但愿我们每个人啊都会有这样的一株草的定力啊，不需要去给自己打鸡血上节奏，你就那么待着，好像自然就有了那样的一种气定神闲，有没有？

如果家人们都在家，我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家里的饭菜往往都是用心准备的，而且相互也知道口味喜好，最主要的是少油少盐，还有一份吃得安心放心。最好吃的饭菜就在热锅热灶的家里，在家人忙碌的背影里。

你是不是常常抱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家人父母？你是不是许下心愿，老了以后可以和爱人一起周游世界？一辈子太短，过好每一天。听邓煌主持的《阳光启程》，让我们少许愿，多实践，做个幸福快乐的行动家。大家好，我是黄小。

哎呀，真好啊！我会觉得说自己在家里面去做点饭吃吃哦，这大概就是对于我们人和人之间彼此情感的一个最好的守护。哎呀，就是一回到家，你是不是清锅冷灶的？就是家里面有人已经给你把饭做好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以前对这个爸爸妈妈做饭的一种体会啊，就是一种无声的爱的表达，不是吗？在那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面，就转化成了亲子间的那种深刻的情感连接。从早晨去菜市场挑选家人爱吃的新鲜菜，到回到家摘菜洗菜的那种细致的清洗，再到灶台前根据家人的口味去调整的咸淡，对吧，那个喷喷香的味道，从餐桌上询问今天的菜好吃吗，到饭后和大家一起收拾碗筷的过程啊，这个父母的用心和付出，那孩子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种具象化的爱比语言更加有冲击力，就让这个家人啊彼此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去体谅家人的辛苦。那当然了，做饭也是一种天然的交流契机啊，你比如说你要问对吧，明天想吃面啊还是想吃粥啊，然后明天想吃什么呀，想吃排骨啊，或者是今天买的什么什么芦蒿啊，特别特别的新鲜啊，然后甚至会吐槽刚刚炖的牛肉啊差点给烧糊了，就是想要再炖的更加的入口酥烂一点，就是这么细碎的对话让彼此之间更加能够融入对方的世界，去了解家人的喜好和想法，对吧？有的时候你就在跟孩子去交流这些，他们也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沟通当中感到被重视，然后逐渐的打开心扉，时间长了亲子之间的理解更加的深厚了，距离也会悄然拉近，哇真的很好哎。然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特别喜欢陪在这个爸爸妈妈然后围着他们转啊，就是厨房里面本身也不大，以前房子小小的，然后呢这两个大人在里面已经都转不过身了，然后就是你还在那儿按照我妈说加把螺丝的啊，在旁边还在那捣乱，然后呢他就直接给你两瓣蒜，然后就让你去剥蒜去，以前也没有学过什么就是现在那么好用的这个剥蒜的方法啊，什么剥蒜器啊，对吧，现在都有。那现在还有一个剥蒜的很简单的方法，你就直接就是拿菜刀，就是把那个这个尾巴头尖儿的部分就是两刀把它给斩下去，然后呢皮儿就自然就是绽开了，特别特别好撕。哎呀，以前的话真土的不得了，就是然后一点一点的拿手指甲抠哦，这指甲缝里面全部都抠的都是那个蒜头蒜泥，哎呀搞得那个手辣辣烘烘的。以前小的时候，然后家人说啊，那你去剥毛豆吧，然后又会觉得自己的指甲又太嫩了，然后又剥不了，对吧，然后就是干嘛啥不行，然后最后的结果就只有就是一举一动就是在给孩子去进行一种生活的一种就是活学活用的一种示范，生肉要彻底煮熟了才安全，调味的时候分享一点盐，放多了可以拿糖来中和，就是这样的一些知识啊，不是在我们成年以后才慢慢懂得为什么我们发现父母喜欢在家里面去做饭吃，那然后自己在为人父母之后也同样就是喜欢在家里面去做点东西。你如果你想想看，一个家里面，这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亲永远都是在买外卖或者是点什么东西去拿到家里面，你说这好像就是这个家啊，它就缺了这么一点这个家的味道。

味道，就缺了这么一些烟火气儿，这小孩都会觉得爱少了很多。如果这个菜不管是父母从蒸箱里面拿出来，还是什么从这个空气炸锅里面打出来的，或者是自己亲自上手去炖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真的就是不一样。嗯，这也是给孩子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情绪养分，不是吗？所谓我们走了那么多年，我们不管是到任何的一个城市去工作去生活了，然后可是每年到了年节的时候，你说你还是想要去找一找妈妈的味道，对吧？爸爸的拿手菜，这些可都是专属的记忆当中的味觉啊，就是也是我们家的味道。嗯，今儿早上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是不是也是长大以后才明白为什么父母喜欢在家里面做饭吃，好像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也慢慢慢慢的开始好像变成了自己父母的样子。在路上说，在家做饭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家人的呵护，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嗯，开封说，家人闲坐，随意的家常饭菜，围炉倾诉，灯火可亲，喜悦无边，饭店的喧闹反倒有一种不安宁不安稳的感觉。9926说，年轻的时候不能够体会到父母定要在家吃饭的用心，等自己成家了，逐步感觉到家不只是吃个饭啊，而是情感的链接，是爱的体现。嗯，说的真好。所以我说啊，就是人大概真的只有在成年以后才慢慢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你可能再忙再忙再累再累，你都在想好点在家里面去整点啥吧，对吧？你说哪怕煎块牛排吧，或者是你哪怕煮个饺子，下个馄饨吧，调一个什么神仙汤吧，对吧？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那天我朋友还算了个账哦，说一杯15块钱的奶茶能买1斤多的梅头肉，20块钱能买半片猪蹄，然后呢30块钱能够在家里面吃一顿很好的烤肉了，40块钱能够买到一整只活鸡，对吧？60块钱能够买一只6斤重的这个活青头鸭。只有自己当家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纷纷的进驻到这个家门口的什么超市啊菜市场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意识到15块钱奶茶可以买1公斤的肉，就是这种认知的转变。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那种扫码的过程当中没有感觉，对吧？尤其对那个几块钱，对吧，10几块钱没有什么感知，然后你就划一下嘛，你一天一杯15块钱奶茶或咖啡，对吧？一个月就是450，一年将近5500，足够交一个季度的房租或者是买一份家庭保险了。如果把奶茶和同等金额的食物，也就是1公斤的肉、30个鸡蛋、1整箱牛奶去做对比，你才直观地感受到那种即时的快乐和实际价值的差距。嗯，我就即便现在是咖啡，我都直接就是买回家那个手冲的，也很简单哦。你办公室里面放一些，然后呢家里面放一些，然后你到办公室里面，你比如说你想喝咖啡了，那咖啡真的是超级香，然后呢又超级划算。多少钱一盒啊？这个好大一盒，然后里面的一包一包的，然后把那个头把它给撕开来以后，就直接往杯上这么一架，冲一点开水，对吧？就冲到那个就是绿植里面，然后你就是一杯香香喷喷的那个手冲咖啡就来了。大概一杯咖啡滑到手上可能也就是1块钱。嗯，哎，不是说省钱哦，就是自己喝其实真的很好，而且里面也不需要去添加什么，就是一杯就是原味的那个这个咖啡手冲的，而且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可以去选择。哎呀好香，每次我们这个同事啊都会在办公室里面去冲这么一个挂耳咖啡，就是纯粹的就是自己手冲。如果你想添点牛奶，对吧？你买两盒这牛奶，你就放到办公室里面，然后你就冲点牛奶放进去，哎，也奶香四溢啊，非常非常的好。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所谓的什么咖啡平替啊，或者是奶茶平替啊，现在也都是越来越普及了。嗯，所以很多的东西你自己做就是不一样。嗯。

所以不说嘛，就是哪怕是围着灶台转转，它可能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宣言，对吧？就是一份最好最真的表达，就是你今天吃的这些东西都是家人在灶台前转转悠悠忙忙碌碌给你做出来的，热热乎乎的，对吧？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体会，就是藏在饭香里面的爱一点一点的在滋养着我们。来，早上也可以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整一杯这个自己的手冲咖啡，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用一杯这个自己冲出来的这个美拉小羊羊奶和你一起去共舞啊。现在美拉小羊有一个一路繁花的相伴花谷奇缘一日游也开始报名了，现在报名只要188元，国家 C 级的梦幻花海圣地，满园鲜花次第绽放，欧式园林，网红步道，步步街景，随手就能够拍出大片质感，现在只要188哦。报名电话可以拨打400-109-0515，这是我们很多的家里面的老爸老妈最喜欢的，就直接哎，就是参加这样的一个就是一日游两日游活动，真的。而且我们又有这个美拉小羊来去做背书，美拉小羊的一路繁花也是名额有限的，带大家到居荣的豆腐村豆腐博物馆体验石磨豆腐，品尝地道豆制美食，全程纯玩无购物，省心又惬意，名额有限啊，你可以赶快来报名，或者带家里面的老爸老妈可以报个名，只要188，全天啊跟着美拉小羊一路繁花，有吃有喝有玩，随手还能够拍出大片的质感，所以呢大家只要装着手机带着自己的小零嘴啊就可以出门了。你可以直接报名400-109-0515，400-109-0515，一起出去玩喽。昨天不少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推荐的，就是和我用同款的，就是娜拉之下的那个香氛的花洒。哎，真的，我家里面有好几个不一样的花洒，就是现在就是不用再这个。就是把那个花洒这么固化哦，就是好像很多的好朋友都喜欢用那个装修房子的时候配的那个临门头，其实呢你这个花洒是可以随时换的，对吧？你有的是那个水量特别特别的足，可能喷到身上都会打出那个身体麻麻痒痒的那个感觉，但是呢我们又很渴望就是那个水呀，它打到身上的时候是柔软的，因为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自来水本身是含有氯的，它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有人家里面就比较讲究的，都会让自己家里面的水啊，什么有美容水啦，然后有这个柔软水啦，净化水啦，各种各样，就是用通过一些净化柔软处理的方式，让这个水啊水质变好，然后呢这样的话你不管是洗脸护肤啊什么的，或者是洗澡，你就会发现皮肤不会那么的干燥。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到大家的是我已经用了好一段时间娜拉之下的香氛除氯的过滤花洒，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而且这个皮肤科医生也很喜欢它，因为它是净水神器，因为呢它能够把这个物理的吸附啊，把这个水质里面的很多一些悬浮颗粒物这些东西杂质把它给除掉。第二呢就是它里面有一罐高浓度的 VC 凝胶，大概等于是1000个柠檬的 VC

0: 于含量，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在用这个花洒的时候能隐隐约约闻到一点点淡淡的香，然后呢它能够除掉这个水质里面的余氯，所以呢皮肤你在这个用这个软化过的水以后啊洗了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养肤、啊、而且又带香氛增压。很多的一些小区里面用的这个水压可能还是有点小，那你用了这款这个花洒之后你会发现它能够实现增压出水效果，就是虽然是一个圆圈，它那个临门头呢就是一个圆圈，就是一个环形的，就是太空环的一个花洒结构，但是呢它这个增压效果非常非常的强，就是那个水啊就是哇爽爽的洒在身上，特别特别的舒服。在我们的这个过滤器里面还会有椰子油和霍霍巴油这种亲肤的成分，还有其他各种植物香型可以选，你比如说你可以选大马士革玫瑰香的，香草牛奶的，济州森林的，对吧？你也可以选无香的，就是那种积雪草款，然后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组合，有太空环的花洒加一个过滤器的组合是132，这个我就觉得你可以先尝试一下，或者是买两个过滤器加一个花洒就是220，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而且每个组合都给大家送沐浴球。哇，从那个花洒里面洒出来的水哦，是软水，哎，你可以查一下，现在我们真的是软水，就是帮助大家把水质软化，就是软水。如果平时呢可能这个水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杂质，然后就是打在身上也不是那么的舒服，那你现在就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啊。然后呢这个花洒我建议也可以送给你的很多的一些什么闺蜜啊姐妹啊，132块钱直接送人一副非常非常漂亮的礼物，然后就打开来之后你会惊叹哦，就是这么一个花洒竟然还那么好看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滤芯头啊，还有个滤芯，就是它有一个过滤器，然后里面呢还有就是带着1000个柠檬的那个凝胶，所以呢你可以试试看，用了这个花洒以后你其他的花洒都会觉得哎，可以先暂时不用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五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198，两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2年多时间，市场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20秒钟，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经营。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

0: 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1: 哎，昨天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分享和交流了这个护肤的秘籍啊，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你可以搭在一起用啊。黑绷带呢，它主打的是夜间的深层修护，就熬夜之后的脸垮暗沉啊，细纹松弛啊，你都直接可以就用黑绷带，它就帮你提上去了，提拉紧致的效果真好。白绷带呢，负责的是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啊，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然后妆前还能够让底妆更扒脸哦，所以坚持用它来，你的脸蛋真的是细腻紧致啊，真的是亲测有效。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都要花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就要6000多。今天呢，我们帮大家去做了一个破价活动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然后加在一起多少呢？只要1799，只要1799啊，绝对是秒杀全网。而且还帮你贴心的搭了精致的礼盒，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那都是直接精致感帮你拉满了。那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正品保真，你可以直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3个字赫莲娜，赫赫有名的赫，莲花的莲，女字旁的娜，赫莲娜，可以赶快抢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